0: 那对于某的某对于某的皮里安娜以我的可以冒些汁一大嘴
1: 叫我啦啦高我啦喂我的我的我的故事高了一些些给你的东西的有一些人他们的人他们的人他们的人他们的人他们的人他们的人他们的人他们的人他们的人他们的人他们的人他们E wā te ana e nei tāima mā bookmyvaccine.nz i tō kai whakaroto hauora rānei.